0: 文南时间上午九点，欢迎收听 FM95.9、96.9 文广中文台第一段华语播音。
1: Good morning，
2: 早安
3: ，Ohayo，
4: 早晨。您正在收听的是文。

0: 一首枫兰带来的歌曲《走过咖啡屋》，时间也已经来到了上午的9:03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的早晨新干线。你好，我是春琪。那再次呢，回到直播室为您主持2个小时的第一段会播音。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方面呢，首先还是会关注的是国内今天上午的气象预测，之后呢会和你分享文莱焦点，同时呢也会和你分享国内的一些资讯，还有一些最新的活动消息。在今天的9:45的时候呢，将会为您播出的就是未来启航，而今天未来启航呢将会播出的就是培养21世纪技能的重要性。那10点是本台华语新闻的播报时间，在新闻之后还会进行下半段的早晨新干线，而在下半段的早晨新干线就会为您播出秀文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当然本台今天这段2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呢，将会在11点的时候呢全部的为您播送完毕的。所以呢，在此还是真心的邀请您收听由我春喜为您主持，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上午11点为止，2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
1: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
0: 好，下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国内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测啊。根据气象局提供，国内今天天气呢，早晨的时候属于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出现，而在下午的时候呢，预计会有雷阵雨出现的。那继今天的风向和风速呢，吹每小时时速5到10公里的西南方向，下午呢吹时速10到25公里的西北方向。至于海况方面呢，浪高是介于0.5到1米之间，而国内今天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4度，最高的气温来到摄氏34度的。是的，国内今天早晨天气属于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出现，下午呢预计会有雷阵雨，风向和风速呢吹每小时时速5到10公里的西南方向，下午呢吹时速10到25公里的西北方向。至于海况方面呢，浪高是介于0.5到1米之间，而国内今天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4度，最高的气温来到摄氏3

0: 34度了。好，以上提供给您就是由我国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为您提供国内今天的天气预测。
1: 是，
2: 还是，或是，
0: 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1: 您可以浏览
2: www.met.gov.bn，
3: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关注 Instagram at Brunei.weather，
1: Facebook at Brunei Weather，
4: 多变的天气也能轻松掌握。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马来义县与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在马来义市政局广场举行。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播出， National FM 马来文报道将于上午9:30左右开始，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9:45左右为您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将为您转

播现场实况，敬请按时收听。让我们共同欢庆深受人民爱戴的苏丹陛下的华诞 Daulat Kebawah Duli Tuan Batik。

0: 是的，欣赏过了两首歌曲，一首是萧亚轩的《Cappuccino》，还有这首萧啊，就是蔡健雅带来的歌曲《别找我麻烦》。随着时间已经来到上午的9:16。
1: Good morning，
2: 早安，
0: おはよう，
3: 早安。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每天为您精选新州日报、诗华日报和联合日报的本地新闻，为您带来文莱时事动态，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1: 好，现在我们来关注的就是文莱焦点。首先是文莱全国上下呢，在昨日呢，沉浸在一片喜庆以及欢乐之中。文莱苏丹陛下80岁的与民同乐庆典于29日在逝世苏丹哈吉欧玛阿里塞夫店广场盛大的展开。那上万名的各族民众呢，以及皇室成员就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苏丹陛下80岁的华诞，就彰显了全国子民对苏丹陛下的崇高爱戴以及绝对的忠诚。那昨天呢，与这个广场呢，各校师生广场两旁列队，在苏丹陛下的这个座驾经过时呢，挥旗带迎接。那么在抵达之后呢，苏丹陛下协同皇室成员受到国家风俗礼仪局长兼2026年文莱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活动庆委会主席、内政部长兼社会政策以及人力统筹部长等人的迎接。那苏丹陛下与民同乐的活动呢开始，然后国歌奏起，随后呢现场精心安排了多项精彩缤纷的文化艺术表演。那么在这个表演结束之后呢，苏丹陛下在皇太子、王子以及亲王等皇室成员陪同之下呢，就步下舞台，步入广场，并且亲切地和表演者合照，以及各界民众呢近距离握手互动，传递对人民的深切关怀以及爱戴。那整个苏丹哈吉欧玛阿里塞夫林爵士广场呢，欢声雷动，洋溢着浓厚的节日喜庆氛围。那么这次的与民同乐庆典呢，成功的举办，不仅全方位展示了文莱丰富多元的文化包容性，更进一步拉近并且巩固了文莱苏丹陛下与各族民众呢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那此景呢，不仅体现了文莱社会的团结以及和谐，更凸显了文莱苏丹陛下作为国家象征与亲民领袖的崇高地位。另外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28日在努鲁伊曼皇宫预准接见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那随同董军出席觐见礼的有后任中国驻文莱特命全权大使陈少春，以及来自中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那出席觐见礼的还有首相署部长、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文中两国呢在国防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且通过多项合作举措不断的加强，包括签署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设立联合国防工作委员会会议以及互派国防的武官。那么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框架下呢，文莱与中国已共同担任2024至2027年维和专家组的联合主席。另外一则新闻关注的就是土地局宣布呢，文莱摩拉县土地局以及分城地契注册处将于8月1号起全面呢就迁入位于旧 Telbro 大楼新的办公大楼，并且与新址恢复所有柜台服务。那为配合这个搬迁工作呢，相关柜台将于7月30日，也就是今天，暂停对外服务一天。土地局29日就发文告指出，新办公的这个地点呢，位于 Bragas 旧机场路55号巷，就是新邦55，地址为 BB3513。 自八月一日起呢，民众但凡是办理文莱摩拉县土地局以及分城地契注册处的柜台业服务，则是必须前往新址的这个办理。然后呢，搬迁完成之后呢，新址将会继续提供各项土地事务的服务。那至于这个土地专员办公室，还有土地征用以及处置组，以及土地估价组、服务与发展组，以及合规与法律事务组等其他部门呢，则是继续在土地局的总部办公，不受此次搬迁的影响。如果需要查询这个柜台办公时间或者其他的详情，可以通过 WhatsApp 750-7878，或者可以发送电邮至 info.land@land.gov.bn 来联系土地局，或者你可以浏览土地局的官方以及它的官网 Instagram 获取最新的资讯。下来呢，就是文莱目前正处于这个西南季风期，那通常呢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9月份。那预计呢，从29日起到8月3日期间呢，将会出现活跃的天气，偶尔呢会有雷雨大风，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受影响。那雷雨期间呢，或者附近的风速呢可以达到每小时45公里。那么在文莱海域呢，海况总体为轻度波浪，浪高是介于 0.5 到 1 米之间。当然公众呢被建议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活跃天气。那雷雨以及强风期间呢，存在这个闪轰，还有山体滑坡、树木倒塌以及屋顶被掀起的这个高风险。所以呢，公众还有道路驾驶员呢，以及海上作业人员呢，应该密切的关注文莱气象局所发布的最新天气的预报、建议以及警报，并且做出适当的安全措施。那文莱气象局将会继续监测这个天气的状况，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呢，会发布天气建议以及警报的。所以呢，最新的天气信息可以通过 Brunei WX 手机应用程序来获取，或者可以拨打天气热线114与气象中心的值班预报员来联系。此外呢，公众也可以浏览官方的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关注官方的社交媒体，就是面子书 Brunei Weather、 Instagram Brunei.weather， 或者是 Telegram Brunei Weather， 以了解最新的天气资讯。
0: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1: 欢迎继续回到文广中文台，继续再提供给您文莱焦点。那德东县执法部门呢，于日前呢，就对当地一家商业公司呢，就开出了罚单，指控了其在公共场所蓄意的放置和丢弃箱子、塑料袋以及瓷砖等这个杂物，就严重违反了2021年的杂项罪行法令。那根据这个杂项税罪行法令第30章的相关规定呢，该违法公司已经被处以文币2000的行政罚款。那执法部门就要求违规公司必须在罚单开具之日起的7日内呢，全额的缴纳罚款。如果该公司未能按时处理，这个案件将会被移交至法庭起诉。一旦在法庭罪名成立的话呢，该公司将会面临更严厉的处罚。那罚款的这个金额可能会高达到文币10000至文币30000之间的。那么针对这件此事开始呢，这个都东县执法部门特别就向公众、还有开发商以及所有的商业场所，就发出慎重的提醒，全社会呢就务必要共同维护环境的卫生。当然，相关责任必须呢就时刻保持周边的这个环境的整洁，绝不容许在公共场所乱扔或者是堆放或者遗留任何类似的废弃物以及垃圾的。

0: 最后来关注的就是苏丹基金会作为苏丹陛下以及皇室成员的慈善平台，体现了苏丹陛下对人民的关怀以及爱护，并且致力于建设一个繁荣安康的社会。秉持的全社会协作理念呢，苏丹基金会与相关的机构合作，推动国家伊斯兰的事业发展。那作为这个繁荣清真寺的计划的一部分呢，基金会于28日在首都市市的苏丹基金大厦呢礼堂举行了这个捐赠的这个仪式，向全国多座清真寺、祈祷所以及礼拜堂总放。就是发放这个总额呢文币113,150元的援助金。当然其中文币85,300元专用于举办回历1448年先知诞辰纪念的活动，共有83座宗教场所受惠，文莱摩拉县37座，马来义县9座，多东县24座，等不荣县13座。那捐赠呢，这个捐款呢是由各宗教场所的宗教师代表接受。那文莱摩拉县以及马来县的捐赠呢，由首相署部长兼苏丹基金会董事会副主席纳多纳兹米移交。都东县以及等不荣县的捐赠呢，则是由首相署部长兼苏丹基金会董事会员纳多苏菲案来移交的。当然此外呢，苏丹基金会也向全国多地遭遇这个灾害的家庭提供文币了27,850元的援助金，其中呢包括了6户火灾受灾家庭，以及1户遭遇这个强风灾害的家庭，以减轻其生活的负担。这个捐赠呢，由首相署部长兼苏丹基金会董事会员纳多苏菲安来移交。那出席仪式的还有发展部副部长兼苏丹基金会代理总事经理。好，那以上提供给您的就是今天的文莱焦点，感谢本地包装提供的内容。当然更详细的新闻呢，别忘了留守在本台上午10点的华语新闻。
1: This station Morning Express
2: 早晨新干线，
3: 早晨新干线。

0: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仅此呼吁全国人民及居民在住家、办公楼及商业场所悬挂文莱国旗，并安装及点亮节日彩灯，共同营造庄严隆重、喜庆洋溢的节庆氛围。与此同时，各位本月染本月染及受封人士也受处悬挂各自的勋衔旗帜，全国民众可于7月1日星期三起悬挂国旗，直至8月7日星期六。让我们一同悬挂国旗，点亮彩灯，共庆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到了可把我独立短八的
1: FM95.9 96.9传播精彩每一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推出华诞特辑，从国家治理、人民福祉、经济发展、宗教价值和未来建设等层面进行系统梳理，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领导国家前行过程当中所呈现的远见卓识和持续贡献。在此诚邀听众一同收听，共同见证苏丹陛下以智慧和远见引领国家发展的历程，感受陛下领导国家不断迈向繁荣进步的坚定力量。播出时间每逢星期三上午9:30，星期三下午4:45，以及星期五下午4:45。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马来义县与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在马来义市政局广场举行。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播出， National FM 马来文报道将于上午9:30左右开始，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9:45左右为您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将为您转播现场实况，敬请按时收听。让我们共同欢庆深受人民爱戴的苏丹陛下的华诞 Daulat Kebawah Duli Tuan Batik。

0: FM 九十五点九，九十六点九，传播精彩每天。
1: 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反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州出入境检查站、拉布出入境检查站以及斯拉萨渡轮码头进行。此外，这项调查也将扩展至指定住宿场所进行。整个调查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过程简单方便。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作为研究用途。您的参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
2: 是的，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上午的10:46了。不要忘了，待会在11点的时候呢，将会结束本台今天这段两个小时的华语播音。那之后呢，在11点过后呢，为您播出的就是英语节目。而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将会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呢，再次为您播出的。那下午4点的节目内容呢，就会提供给您国内的气象预测，以及在4:30会为您播出就是博新录制的理财大乐园。而在5点呢，会播出的就是慕寒制作的未来启航。5:30是本台华语新闻的播报时间，而在新闻之后呢，还会有下半段的99缤纷资讯站。而在6点左右呢，会为您播出的是认识伊斯兰，以及在间中的6:37是我国 Muslim 教报进行阿扎玛格尔黄昏祈祷的时间。之后在傍晚的6:45左右呢，将会转播苏拉亚醒经文诵读的。那本台第二段的华语播音呢，将会在晚上7点的时候呢，全部的为您播送完毕的。所以不要忘了在下午4点的时候呢，再次收听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那作为节目的最后呢，就为您选播了几首歌曲，有这首阿林还有 Jay Sean 合唱的歌曲《你点的歌救了我》，以及大嘴巴带来的歌曲《国王王后》啊。当然，在这里呢，我将会在明天下午4点。

到时候呢会再次回到直播室为您主持另一段的华语播音，所以别忘了在下午四点钟收听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当然在这里呢感谢您的收听和您的陪伴，也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们今天能够过得非常愉快和轻松的周四，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这个八月想来一场充满海洋魅力的探索之旅吗？由文莱海事及港口管理局所主办的2026文莱海事周将于八月六日至九日一连四天在思氏皇家码头能源中心 Energy Hub 举行，免费开放给公众参加。现场除了是有海事展览，还设有 Maritime Discovery Hub 带大家探索海洋世界，认识文莱海事产业的发展。喜欢挑战的朋友们也千万别错过寻宝挑战、色彩探索挑战、集章护照挑战以及 Kahoot 海事知识问答，一边玩一边学习，还有机会赢取精美的奖品哦。现场也将会举办海事论坛与专题讲座，让公众更深入的了解海洋与海事产业。另外 RTV 文莱广播电台也将会在现场进行广播，欢迎来到广播区与主播互动交流，甚至接受现场访问，亲身来体验广播直播的魅力。更多活动详情欢迎关注官方 Instagram 账号